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热点分析、因为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底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签署。安克拉目前已将水从安纳托利亚输送至该岛，如今这条管道将直接影响当地的能源格局。即将建成的管道不仅将振兴该岛北部地区，还将使安克拉在未来的发展机遇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塞尔塔奇阿克桑为 TRT 新闻撰写的关于此主题的分析文章。土耳其近期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不仅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铺平了道路，也为一条可能从东地中海延伸至安纳托利亚，甚至进一步通往东欧的通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着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连接两国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作为世纪工程的一部分，土耳其此前已通过管道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输送水资源，如今该国以类似的方式向该岛北部输送天然气，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重塑地区能源格局计划从土耳其延伸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输气管道全长101公里，其中97公里将铺设在水下。这条从阿纳莫尔延伸至特科内基克的管道将采用双向输送模式，并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当然，若仅从天然气角度解读安克拉的这一举措，则未尽其意。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土耳其近期在东地中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以能源为基础的具有改变游戏规则意义的举措。这条将穿越海底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使区域能源格局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朝着有利于安卡拉的方向发展。在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克塔尔的积极推动下，该项目在短期内将保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电力安全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从长远来看，这将意味着东地中海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提升，并为区域各方开辟全新的发展前景。例如，从东地中海丰富气田开采的天然气极有可能先输送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再从那里输送到安纳托利亚。利用土耳其发达的天然气网将东地中海天然气输送至东欧和中欧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这也将直接影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电力生产。土耳其先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输送水资源，如今又输送天然气，这一举措实际上也影响着整个塞浦路斯岛。根据欧洲电网规则，向该地区直接铺设输电电缆的计划，正因南塞浦路斯希拉组行政当局的政治反对而受阻，安卡拉的天然气管道举措提供了一种通过将发电资源而非电力本身输送至该岛，从而绕过这一多边官僚障碍的独立替代方案。更明确地说，土耳其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提供的是发电资源而非电力本身。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现有的主要发电厂相对陈旧，因此使用的成本非常高昂且不环保的燃料系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发电成本更高，

天然气举措，正在扭转这一局面，降低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发电成本。此外，这还为北塞浦路斯比南塞浦路斯希拉索行政当局更早符合欧盟2030法规所强制要求的国际环境标准铺平了道路。土耳其正在为始于供水项目的这一进程增添新的环节，其根本目标是从经济、法律和地缘政治角度加强安卡拉与北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从当前形势来看，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东地中海问题上的议程显然相当的繁重。归根结底，安卡拉机会将它视为民族事业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提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也会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地中海格局中的地位。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一个港口有什么作用？船只往来穿梭，货物装卸，木桶堆放，账册结清。对大多数人来说，港口不过是一个进行贸易的普通中转站，但有些港口却远不至于此。它们承载的不只是货物，更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它们的海浪推动的不只是船只，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今天，让我们迎着地中海咸涩的海风，走向一片数千年来始终吸引着一个个强大帝国目光，曾是东地中海最重要战略通道之一的古老海岸——加沙。如今在电视新闻中，这座城市常常与战争、封锁和废墟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它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之一。让我们拨开今日战争的迷雾，共同开启加沙五千年历史的大门。现在让我们在脑海中展开一幅地图，一边是古老的埃及，另一边是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面则通往大马士革、阿纳托利亚，并经由地中海连接欧洲。而就在这四方交通交汇的狭长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城市——加沙。加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拥有港口，更因为它是古代历史

也是最重要的陆上商道之一，海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始于埃及，经由加沙延伸至大马士革、阿纳托利亚，最终通往美索不达米亚。正因如此，这座城市不仅港口终日繁忙，路上商道也始终车马不绝，川流不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加沙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关键的十字路口。谁控制了加沙，谁就掌握了东西方贸易最重要的交通命脉之一。也正因此，纵观历史，无数国家和帝国都曾试图将这座城市纳入自己的版图。现在让我们将时间倒转数千年，在古埃及法老远征亚洲的过程中，加沙不仅是一个中土驿站，更是一座重要的战略基地。公元前15世纪，统治埃及的突特穆斯三世远征记载以及阿马尔纳书信中，都将加沙记载为埃及在亚洲最重要的行政和军事中心之一。穿越直射沙漠的军队第一次在这里迎来了地中海清凉的海风。加沙不仅是一座边境要塞，更是古埃及通往东方的重要门户之一。然而，真正让加沙名垂青史的并非战争，而是贸易。历史书中经常提到一条著名的香料之路，一支支由数百只骆驼组成的商队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炽热的沙漠启程，经历数周甚至数月的长途跋涉，抵达的第一座重要的地中海港口便是加沙。商队运载的货物绝非寻常之物，神奇的草药、乳香、树脂、珍贵的熏香，以及来自印度的肉桂、黑胡椒和各种宝石。沙漠的芬芳在加沙港与地中海咸涩的海风交汇，这些价值连城的货物在这里装上商船，随后运往亚历山大港口、雅典、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而这座城市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香料，还有另一种珍贵的财富。在古罗马时期的文卷中以及一些历史记载中，加沙沿海地区的沙子被认为是制作玻璃所需优质硅沙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古代玻璃制造的中心并非只有加沙，但该地区仍是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玻璃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可以说，加沙是一座连脚下的沙土都能孕育出精美工艺的城市。现在请靠在椅子上，轻轻闭上双眼，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二世纪，一个温暖的地中海清晨，太阳刚刚升起，
停靠在港口。

的木质商船，桅杆高高耸立，直指天空。刚刚抵达的商队拖着沉甸甸的香料袋，骆驼缓缓跪卧在沙地上，驼铃声与海鸥的鸣叫声交汇在一起，回荡在港湾。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边，一位腓尼基商人正热情地推销着自己的货物，另一边，一位罗马商人仔细挑选着来自埃及的亚麻植物。一个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的贝都尼人与一位一生漂泊于波涛之上的水手，就这样肩并肩站在同一个广场上。那时候的加沙不仅是货物流通的中心，更是语言、文化、信仰与故事交汇融合的世界舞台。曾有许多文明和帝国从这座城市走过，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人、拜占庭人。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加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沃玛亚王朝、阿巴斯王朝、马姆鲁克王朝随后又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延续了约四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不断更迭，地图一次次被改写，帝国兴起又走向衰败。然而加沙始终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它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又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如今，考古学家每一次在加沙的土地上展开挖掘，都反复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青铜时代的港口遗址，罗马时期的筑兰大道，拜占庭时代的马赛克陶器以及古墓，加沙的土地之下，至今依然珍藏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而这份记忆最引人注目的印记之一，就藏在它的名字里。在公元前15世纪的古埃及文卷中，这座城市被称为嘎萨特，在亚苏人的泥板文书中也能看到与之相近的名称。如今阿拉伯语中的嘎兹加沙，正是由这一古老的名称演变而来的。放眼世界，能够在5000年的漫长岁月中，名字始终大体保留至今的城市，实属凤毛麟角。如今提到加沙，许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或许只有战争、封锁与苦难。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却是人类共同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盏之一。数千年来，这里曾是商船满载希望停泊的港湾，海风中飘散着香料的芬芳，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在这里相遇、交流，共同造就的这座通往地中海的门户。了解历史是理解当下最有力的钥匙。有时候，要真正认识一座城市，不能只看今天弥漫的硝烟，更要回望这座数千年来始终向大海敞开的古老港口。然而，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历史，并不仅仅

0: 写在港口里，它有时隐藏在花木深处寂静的洞穴中，有时静静沉睡在2000年来从未被人触碰过的古老羊皮卷之间。下一期我们将开启那些寂静洞穴的大门，走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死海古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街头美食。旋转烤肉，各位听众您好，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放在盘子里，夹在面包之间，或搭配着酸奶和番茄酱，来品尝这一美味。决定权在您。但毫无疑问，无论形式如何，旋转烤肉都是土耳其每个人都喜爱和偏爱的一道美食。在我们名为土耳其街头美食播客系列中，我们想向您介绍这片土地上美味的快餐菜肴。今日菜单：旋转烤肉。这一美食的名字来源于旋转动词，意思是旋转烤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土耳其美食一直以其独特的风味、历史背景和丰富性而闻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消费必须变得更快捷、更便利和更优惠。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街头美食开始成为一种必需品和一种文化。我们蘸着随意食用的这些饭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问什么是街边小吃，总结起来就是即食即食，实用，适合每个人的预算，又能迎合我们的味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旋转烤肉的技术。旋转烤肉实际上就是一种烤肉，即在干火上不加水烹饪的技术称为烤肉。当然，除了旋转烤肉之外，我们所熟知的烤肉串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烤肉串、烤颈和馕坑烤肉，甚至还有用锅和水壶准备的烤肉。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说该术语和技术自塞尔柱时期以来就一直用在奥斯曼美食中。关于旋转烤肉最早在哪里如何出现，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考证，但历史学家说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

到旋转烤肉的痕迹。检索到的第一条线索可追溯到17世纪60年代。著名的土耳其旅行家切莱比，在他的游记关于克里米亚的片段中，描述了一种类似于烤肉串的餐点。将肉叠加起来后，横放在火上烤。实际上，它和今天的烧烤很像。后来，转烤肉从水平的形式变为垂直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形式在城市更容易一些。那么，您能说出谁是转烤肉的发明者吗？就此问题，很难给予明确的答案。人们认为，同许多膳食一样，土耳其转烤肉的出现，也是长期发展和烹饪文化互动的结果。有些方面称，转烤肉起源于1867年布尔萨的伊斯肯德尔欧鲁家族。另有资料显示，它的原创者是卡斯塔莫努的哈米德大师。不过，第一个视觉证据是英国摄影师罗伯逊于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拍摄的一张照片。在这张黑白照片中，一名转烤肉师傅站在木桌旁，桌上摆着一块块羊肉，炭火上可以看到以旋转形式烤的肉。借助于摄影，我们可以说，烤肉于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是一种深受喜爱和消费的美食。我们也知道，在那些年里，转烤肉在土耳其的不同地区是从水平烤制到垂直烤制，独立的提供给顾客的。今天，虽然烤肉串儿在每个省份因自己的口味而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将其列为最受欢迎的街头美食之一。这是因为它既有饱腹感，又有营养，以至于烤肉成为全世界广为人知和喜爱的风味。但它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名称而闻名，尤其是在70年代之后，它通过德国进入欧洲。1961年，来到柏林的马拉蒂亚人卡迪尔努曼，在德国被称为烤肉之父。他在1972年卖出了第一个面包加烤肉。在德国，旋转烤肉的销售几乎同时在许多城市开始，但彼此并不知道。现在，让我们来到播客中最有趣的部分。您可以在土耳其吃到的优质旋转烤肉有哪些特点？当然，我们的旋转烤肉的肉在这里非常重要。旋转烤肉通常由红肉或鸡肉制成。由红肉制成的烤肉，可以只用牛肉，也可以同时用羊肉和牛肉烤制。一些烤肉也可以由碎肉制成。如果您在订购烤肉时间不多，并且想要快速服务，最好选择面包加烤肉或薄饼加烤肉。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米饭或皮塔饼上体验这种美味。如果您更喜用皮塔饼，我们建议您搭配番茄酱、香黄油和酸奶享用。与欧洲不同，土耳其面包加烤肉或薄饼卷烤肉仅限于番茄、洋葱和腌黄瓜作为配菜，不加酱汁，肉的味道更为突出。配上冷稀酸奶，与它相得益彰，祝您好胃口。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此结束。街头美食。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级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热点分析、因为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天然气管道将彻底改变整个局势。连接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签署。安卡拉目前已将水从安纳托利亚输送至该岛，如今这条管道将直接影响当地的能源格局。即将建成的管道不仅将振兴该岛北部地区，还将使安卡拉在未来的发展机遇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塞尔塔奇·阿克桑为 TRT 新闻撰写的关于此主题的分析文章。土耳其近期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不仅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铺平了道路，也为一条可能从东地中海延伸至安纳托利亚，甚至进一步通往东欧的通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着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连接两国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作为世纪工程的一部分，土耳其此前已通过管道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输送水资源，如今该国以类似的方式向该岛北部输送天然气，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重塑地区能源格局，计划从土耳其延伸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输气管道全长101公里，其中97公里将铺设在水下。这条从阿纳莫尔延伸至特科内基克的管道将采用双向输送模式，并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

然。若仅从天然界角度解读安卡拉的这一举措，则未尽其意。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土耳其近期在东地中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以能源为基础的具有改变游戏规则意义的举措。这条将穿越海底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使区域能源格局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朝着有利于安卡拉的方向发展。在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克塔尔的积极推动下，该项目在短期内将保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电力安全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从长远来看，这将意味着东地中海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提升，并为区域各方开辟全新的发展前景。例如，从东地中海丰富气田开采的天然气极有可能先输送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再从那里输送到安纳托利亚。利用土耳其发达的天然气网，将东地中海天然气输送至东欧和中欧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这也将直接影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电力生产。土耳其先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输送水资源，如今又输送天然气，这一举措实际上也影响着整个塞浦路斯岛。根据欧洲电网规则，向该地区直接铺设输电电缆的计划，正因南塞浦路斯希拉组行政当局的政治反对而受阻，安卡拉的天然气管道举措提供了一种通过将发电资源而非电力本身输送至该岛，从而绕过这一多边官僚障碍的独立替代方案。更明确地说，土耳其向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提供的是发电资源而非电力本身。当然，事件还有另一面，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现有的主要发电厂相对陈旧，因此使用的成本非常高昂且不环保的燃料系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发电成本更高，而天然气举措正在扭转这一局面，降低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发电成本。此外，这还为北塞浦路斯比南塞浦路斯希拉组行政当局更早符合欧盟2030法规所强制要求的国际环境标准铺平了道路。土耳其正在为始于供水项目的这一进程增添新的环节，其根本目标是从经济、法律和地缘政治角度加强安卡拉与北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从当前形势来看，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东地中海问题上的议程显然相当的繁重。归根结底，安卡拉既会将它视为民族事业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提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也会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地中海格局中的地位。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一个港口有什么作用？船只往来穿梭，货物装卸，木桶堆放，账册结清。对大多数人来说，港口不过是一个进行贸易的普通中转站，但有些港口却远不至于此。它们承载的不只是货物，更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它们的海浪推动的不只是船只，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今天，让我们迎着地中海咸涩的海风，走向一片数千年来始终吸引着一个个强大帝国目光，曾是东地中海最重要战略通道之一的古老海岸加沙。如今在电视新闻中，这座城市常常与战争、封锁和废墟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它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之一。让我们拨开今日战争的迷雾，共同开启加沙五千年历史的大门。现在让我们在脑海中展开一幅地图，一边是古老的埃及，另一边是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面则通往大马士革、阿纳托利亚，并经由地中海连接欧洲。而就在这四方交通交汇的狭长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城市——加沙。加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拥有港口，更因为它是古代历史最重要的陆上商道之一——海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始于埃及，经由加沙延伸至大马士革、阿纳托利亚，最终通往美索不达米亚。正因如此，这座城市不仅港口终日繁忙，路上商道也始终车马不绝，川流不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加沙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关键的十字路口。谁控制了加沙，谁就掌握了东西方贸易最重要的交通命脉之一。也正因此，纵观历史，无数国家和帝国都曾试图将这座城市纳入自己的版图。现在让我们将时间倒转数千年，在古埃及法老远征亚洲的过程中，加沙不仅是一个中途驿站，更是一座重要的战略基地。公元前15世纪，统治埃及的突特摩斯三世远征记载以及阿马尔纳书信中，都将加沙记载为埃及在亚洲最重要的行政和军事中心之一。穿越直射沙漠的军队第一次在这里迎来了地中海清凉的海风。加沙不仅是一座边境要塞，更是古埃及通往东方的重要门户之一。

然而，真正让加沙名垂青史的并非战争，而是贸易。历史书中经常提到一条著名的香料之路，一支支由数百只骆驼组成的商队，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炽热的沙漠启程，经历数周甚至数月的长途跋涉，抵达的第一座重要的地中海港口便是加沙。商队运载的货物绝非寻常之物，神奇的草药、乳香、树脂、珍贵的熏香，以及来自印度的肉桂、黑胡椒和各种宝石。沙漠的芬芳在加沙港与地中海咸涩的海风交汇，这些价值连城的货物在这里装上商船，随后运往亚历山大港口、雅典、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而这座城市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香料，还有另一种珍贵的财富。在古罗马时期的文卷中以及一些历史记载中，加沙沿海地区的沙子被认为是制作玻璃所需优质硅沙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古代玻璃制造的中心并非只有加沙，但该地区仍是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玻璃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可以说，加沙是一座连脚下的沙土都能孕育出精美工艺的城市。现在请靠在椅子上，轻轻闭上双眼，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二世纪，一个温暖的地中海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停靠在港口的木质商船桅杆高高耸立，直指天空。刚刚抵达的商队拖着沉甸甸的香料袋，骆驼缓缓跪卧在沙地上，驼铃声与海鸥的鸣叫声交汇在一起，回荡在港湾，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边一位腓尼基商人正热情地推销着自己的货物，另一边一位罗马商人仔细挑选着来自埃及的亚麻植物。一个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的贝都尼人与一位一生漂泊于波涛之上的水手，就这样肩并肩站在同一个广场上。那时候的加沙不仅是货物流通的中心，更是语言、文化、信仰与故事交汇融合的世界舞台。曾有许多文明和帝国从这座城市走过，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人、拜占庭人。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加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沃玛亚王朝、阿巴斯王朝、马姆鲁克王朝随后又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延续了约四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不断更替，地图一次次被改写，帝国兴起又走向衰败。然而加沙始终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它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又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如今，考古学家每一次在加沙的土地上展开挖掘，都反复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青铜时代的港口遗址，罗马时期的柱兰大道，拜占庭时代的马赛克陶器以及古墓，加沙的土地之下，至今依然珍藏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而这份记忆最引人注目的印记之一，就藏在它的名字里。在公元前15世纪的古埃及文卷中，这座城市被称为嘎萨特。在亚苏人的泥板文书中也能看到与之相近的名称。如今阿拉伯语中的嘎塞加沙，正是由这一古老的名称演变而来的。放眼世界，能够在5000年的漫长岁月中，名字始终大体保留至今的城市，实属凤毛麟角。如今提到加沙，许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或许只有战争、封锁与苦难。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却是人类共同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盏之一。数千年来，这里曾是商船满载希望停泊的港湾，海风中飘散着香料的芬芳。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在这里相遇、交流，共同造就的这座通往地中海的门户。了解历史是理解当下最有力的钥匙。有时候，要真正认识一座城市，不能只看今天弥漫的硝烟，更要回望这座数千年来始终向大海敞开的古老港口。然而，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历史并不仅仅写在港口里，它有时隐藏在荒漠深处寂静的洞穴中，有时静静沉睡在2000年来从未被人触碰过的古老羊皮卷之间。下一期我们将开启那些寂静洞穴的大门，走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死海古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位，决定权在您。但毫无疑问，无论形势如何，旋转烤肉都是土耳其每个人都喜爱和偏爱的一道美食。在我们名为土耳其街头美食播客系列中，我们想向您介绍这片土地上美味的快餐菜肴。今日菜单，旋转烤肉。这一美食的名字来源于旋转动词，意思是旋转烤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土耳其美食一直以其独特的风味、历史背景和丰富性而闻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消费必须变得更快捷、更便利和更优惠。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街头美食开始成为一种必需品和一种文化。我们蘸着随意食用的这些饭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问什么是街边小吃，总结起来就是即食即食，实用，适合每个人的预算，又能迎合我们的味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旋转烤肉的技术。旋转烤肉实际上就是一种烤肉，即在干火上不加水烹饪的技术称为烤肉。当然，除了旋转烤肉之外，我们所熟知的烤肉串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烤肉串、烤颈和馕坑烤肉，甚至还有用锅和水壶准备的烤肉。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说该术语和技术自塞尔柱时期以来就一直用在奥斯曼美食中。关于旋转烤肉最早在哪里如何出现，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考证，但历史学家说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旋转烤肉的痕迹。检索到的第一条线索可追溯到17世纪60年代。著名的土耳其旅行家切莱比在他的游记关于克里米亚的片段中描述了一种类似于烤肉串的餐点，将肉叠加起来后横放在火上烤，实际上它和今天的烧烤很像。后来转烤肉从水平的形式变为垂直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形式在城市更容易一些。那么您能说出谁是转烤肉的发明者吗？就此问题很难给予明确的答案。人们认为同许多膳食一样，土耳其转烤肉的出现也是长期发展和烹饪文化互动的结果。有些方面称转烤肉起源于1867年布尔萨的伊斯肯德尔欧鲁家族，另有资料显示它的原创者是卡斯塔莫努的哈米德大师。不过第一个视觉证据是英国摄影师罗伯逊于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拍摄的一张照片。在这张黑白照片中，一名转烤肉师傅站在木桌旁，桌上摆着一块块羊肉，炭火上可以看到以旋转形式烤的肉。借助于摄影，我们可以说烤肉于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是一种深受喜爱和消费的美食。我们也知道在那些年里，转烤肉在土耳其的不同地区是从水平烤制到垂直烤制独立的提供给顾客的。今天虽然烤肉串在每个省份因自己的口味而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将其列为最受欢迎的

街头美食之一。这是因为它既有饱腹感，又有营养，以至于烤肉成为全世界广为人知和喜爱的风味。但它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名称而闻名，尤其是在70年代之后，它通过德国进入欧洲。1961年，来到柏林的马拉蒂亚人卡迪尔努曼，在德国被称为烤肉之父。他在1972年卖出了第一个面包加烤肉。在德国，旋转烤肉的销售几乎同时在许多城市开始，但彼此并不知道。现在让我们来到播客中最有趣的部分。您可以在土耳其吃到的优质旋转烤肉有哪些特点？当然，我们的旋转烤肉的肉在这里非常重要。旋转烤肉通常由红肉或鸡肉制成。由红肉制成的烤肉可以只用牛肉，也可以同时用羊肉和牛肉烤制。一些烤肉也可以由碎肉制成。如果您在订购烤肉时时间不多，并且想要快速服务，最好选择面包加烤肉或薄饼加烤肉。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米饭或皮塔饼上体验这种美味。如果您更喜用皮塔饼，我们建议您搭配番茄酱、香黄油和酸奶享用。与欧洲不同，土耳其面包加烤肉或薄饼卷烤肉仅限于番茄、洋葱和腌黄瓜作为配菜，不加酱汁，肉的味道更为突出，配上冷锡酸奶与它相得益彰，祝您好胃口。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此结束。街头美食。